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状态，我认为它是最美好的。明朗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希望你的生活不是什么暧昧的爱，间接的厌恶，表面的喜欢。如果你喜欢我这段话，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张克帆是当年红遍全国的偶像团体红孩儿组合的主唱，而欢欢呢，当年则是清纯组合忧欢派对的玉女公主。两人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有一段纯纯的爱，但可惜王子和公主没有像童话里讲的一样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在10多年后节目上他们相遇了，当年美好的画面再度浮现。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啊，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晚上仰卧，白天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虽然我每次都是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然后他就为了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甚至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填写各种东西嘛，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可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零零后都太多了，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考上。

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

0: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Nine o'clock。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跟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片片的涮羊肉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那就是菜点多了，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后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对吧？你不喜欢吃红烧肉，你为什么要打？你是

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也不会很多了啊，就你的联系人慢慢都会少。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女生啊，说我把列表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我只留了一个最喜欢的，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巧了不是？啊，刚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删你了。随一阵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孩子，妈妈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特别暖心。你像我妈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经常不回去，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孩子，妈妈等你回来，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就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吃你做的饭。就是我妈是一个基本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离下厨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在我伤口上撒盐。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很头疼，就是什么事儿好像都怪我。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走在大街上，来了一辆洒水车，就喷了我和我妈一身，然后我妈就说我，你这孩子。我说妈，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弄你身上的水。
2: 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童话剧的现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时间交给某某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琳。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琳。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你已经在舞台上见过他了，他担纲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乐手，比如李荣浩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吉他手就是张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0 o'clock。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童话剧的现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时间交给某某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好妹妹乐队。

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林。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林。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凭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为了山间情，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越
1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了，自抽身时间呢、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一月一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三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五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五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兰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地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每月到期收租的

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妈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啊，生根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妈的情书。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在是上午11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

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望之行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百遍也学得到，走我半寸风骨。叫我温润，温顺一笔一画魔术法度。叫我困顿，困顿循规蹈矩只剩麻木。笑我疯，骂我狂，再跟狂骨传给我们的颗心中。对比沉重，那烟雾散，堂前夜如鸟惊弓。我非神也非仙，写的不是字帖，是战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nny 带来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啊，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尤其是童声的加入哈，这是来自彭军和杜晨轩给我们讲述的阿公和阿婆。而就像我们这些天一直在念叨的这个阿妈的情书一样哈，你会发现可能音乐也是一样，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的编曲，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唱腔，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最真实最朴素的一些声音，带着那些故事，带着那些老一辈人阿公和阿婆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歌词大家也听到了哈，极其的质朴，极其的直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

0: 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明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风。
1: 风吹过街角，吹动微热的衣角，他深呼吸，吸一些喧嚣的喧嚣。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一首孙燕姿呢？你还记得初识孙燕姿是什么时候哪首歌吗？大概是在那个网络不发达的年代，电视还有笨重的身体，诺基亚跟摩托罗拉还统治着手机市场，听歌还需要 CD 和卡带的千禧年。2000年张同名专辑的时候，他只有22岁，留着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的小背心，身材清瘦，眼神清澈，笑容淡雅，从外形上来看绝对谈不上多特别，甚至还有些普通。但是有一点让他跟其他女孩不同，那就是印在他专辑封面上的那句话，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他这样唱歌。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巍闪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为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3: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4: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三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我儿子今年15岁。

0: 在下一周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1: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2: 三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3: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4: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5: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6: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7: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
1: 现在是中午12点。
2: Twelve o'clock。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3: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4: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3: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4: 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0: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马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5: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

0: 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它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1: 是
0: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
1: 是
0: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1: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

0: 冲刺我们理想的学习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1: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0: 是，
1: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扩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或者一些引导，还有包括一些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是
1: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0: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1: 对，
0: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1: 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东西、理想层面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0: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的认识和意识。
1: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

0: 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他的逻辑构想、他的立意、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于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1: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0: 对，
2: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0: 是，我坚定的认为，
2: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
0: 有
2: 匹配吗
0: 些，
2: 或够
0: 比
2: 用
0: 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
2: 吗？
0: 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1到2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2: 是。
0: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就是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2: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2: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君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0: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

0: 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这个
1: 找
0: 很
1: 准
0: 重
1: 自己的赛道。
0: 要。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些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在那么多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我是我我，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1: 像
0: 的
1: 思维导图一
0: 部
1: 样。
0: 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具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具多。为什么差生文具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 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1: 是，
0: 嗯。
1: 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渝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0: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渝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工作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1: 因为不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0: 对
1: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2: 上班的状态
0: 对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业。
0: 对，
1: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0: 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 ，OK， 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 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2: 是的，
0: 没有优秀学生。
1: 哎，我们家长记住这句话
0: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2: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0: 嗯、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1: 会有针对性的。
0: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1: 是，
0: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1: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嗯、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0: 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1: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
0: 我首先这个我不太了解猜不猜题这个事儿哈、
1: 嗯。
0: 第二就是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1: 是
0: 因为高考题，我想高考题是每年可能在你教育领域当中可以说最大的创新，这个题出来它就不可能让你猜到。
1: 由今年我发现有一个新的变化、嗯、不管是 A 卷还是 B 卷更注重思维方式的培养了。包括我记得今年有一个语文作文叫寒英举华，
0: 嗯，
1: 也是让学生们倍感压力、嗯、但是对于好学生常读课外书的学生来说又觉得如虎添翼的一个写作的范本。
0: 对你说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现在虽然我是一个小学科老师，但是我对学生的要求是更多要求学生去学主学科、
1: 嗯、
0: 因为在新高考改革之后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它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录走
2: 了，
0: 破格录取了、
2: 嗯，
0: 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
1: 嗯、
0: 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
1: 嗯，
0: 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英文范围也很广大，
3: 听摇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啊，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你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虽然我每次都是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然后他就为了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前几天我在一个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填写各种东西嘛，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真的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就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零零后都太多了，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哎，你别说，我还真没考上。总有些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跟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片片的涮羊肉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啊，就是菜点多了，哼，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后。说到吃呢，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对吧？你不喜欢吃红烧肉，你为什么要打？你是

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也不会很多了啊，就你的联系人慢慢都会少。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就说女生啊，说我把列表里面所有的男生都删掉，只留了一个最喜欢的，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巧了不是？啊，刚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不好意思，我忘记删你了。随一阵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父母对孩子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就是，孩子，妈妈等你回来，给你做好吃的，特别暖心。你像我妈就是，我在外面有时候经常不回去，我给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孩子，妈妈等你回来，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就是我不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想吃你做的饭。就是我妈是一个基本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离下厨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在我伤口上撒盐。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很头疼，就是什么事儿好像都怪我。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走在大街上，来了一辆洒水车，就喷了我和我妈一身，然后我妈就说我，你这孩子。我说妈，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弄你身上的水。
2: 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同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

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路啊比较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说是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琳。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琳。

新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你已经在舞台上见过他了。他担纲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乐手，比如李荣浩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就是张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工时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0: 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童话剧的现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时间交给某某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0: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出场的这两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男生，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一首歌，所以呢把名字定成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
1: 课堂上老师说学习

演唱会，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琳。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琳。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你已经在舞台上见过他了，他担纲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乐手，比如李荣浩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吉他手就是张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芳的合作。

像黎明一样永恒，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都会来到。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呐、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呀，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一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三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五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五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南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南芝在那一刻整个人都是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因为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地付出了那么多年。

我觉得爱是成长，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在这全然的无求的回报，最后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来，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的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

看完了阿曼的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深根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的事情，对，从自己的生活的角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流传的一首歌，给阿妈的情书。

你会听得到这首歌其实啊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梅，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0: 在是下午三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2: 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也有寄给国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经在外的亲人吧。你的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谊？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段奥娟的一生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到那样温柔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新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像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Kenny 大雷的一首歌 All About the Bass， 只为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不活在这，不追求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和阿婆。

好听吧，这首歌真的超级有故事感的一首歌，是童声的嫁入哈，这是来君和杜晨讲述的阿公和阿婆从来都不是那些特别华丽丽复杂的一些唱腔，也最真实一些声音，我的真实的故事跟我们唯一的告白，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些阿公阿婆一辈子相守的日常，一些细碎的生活场景，挺让人感慨的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爱情最质朴最真诚的模样。可能最好的爱情就是这样吧，不是惊艳了时光，而就是如此温柔了岁月。今天的最后一支来自展轩，晚。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荧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

任热衷于炒作，而他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他完美的处理。如果

0: 你谈恋爱谈消失了，变得平淡，开始无话可说。可是但凡长久的爱情，靠的都不是新鲜感，而是平淡生活中细水长流的温暖跟心心相印的默契。毕竟当感情淡起来那一刻，真正的爱才刚刚浮出水面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首歌送给你。
1: 去惯了另一个城市的天气，我见

记，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0: 你有女朋友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

小时候盼着长大，可是长大后你开心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还要温暖的故事。

亲爱的，你知道甜食的力量吗？小时候考试考了满分，就会得到一块小蛋糕。在这样的儿时的简单思维就是，努力等于甜。从此，甜食在生命里呢，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But I don't feel no sweat. Show me those eyes and how I slowly melt. 我正在做半熟芝士蛋糕。

奶油的时候呢，要达到能看出半个角的状态，就是当你把打奶器拿起来，它蘸的奶油变成一个小尖尖，这就说明差不多了。还有我准备好的抹茶粉和巧克力粉，也记得和奶油搅拌，就会变成有色彩的奶油了。一会儿可以用来做芝士蛋糕的裱花。

吃点甜食呢，心情就会变好。我们小时候总在盼着长大，可是真的长大后呢，一个叫做楠楠的朋友跟我说，小时候想吃泡面，长大后只能吃泡面。在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心智各方面都不成熟，就会羡慕那些成年人无拘无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当自己慢慢的长大了，才发现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苦，只是成年人善于伪装自己，更不会表现在小孩子面前。开心开心原因不一样。但不同的观点也有，这个朋友叫做离人样，他说，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成长确实会带来许多的艰难和磨难，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拿开心来定义全部的人生呢？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维度而已，开心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你在人生中扮演的各个角色，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小时候的开心只是因为所有的困难和艰险都被大人们帮我们扛住了，可以在做完坏事之后不用收拾烂摊子，可以在不开心时肆意地宣泄情绪。没关系，家长永远爱我宠我，这样就躲避掉了大半的义务，而享受着所有的权利。所以你在幻想着未来永远如此，幻想着成长后的模样。但要知道，成长和义务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经历成长就是在

在逐渐面向更多责任的拐点。当你发现再也不能跌倒之后大哭出声，闯了祸要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你还要扮演保护弱小的角色，去承担的责任。你发现好像成长并不开心哎。回过头想想，这不正是每个人必然经历的过程吗？快乐不是世界唯一的维度，快乐固然是美妙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存在伤心、难过、碰了一鼻子灰的委屈和感到被世界抛弃的绝望，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蛋糕胚烤好了，现在我就要给它裱花了。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抹茶、巧克力，还是原味？先裱一个巧克力的吧。仔细想想，确实啊，小的时候经常盼望长大，长大以后我们就开始后悔，因为要承受的压力变多了嘛，很多感兴趣和喜欢的东西只能暂时放一边，慢慢忽略，逐渐麻木，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只剩下生存这件事儿。你不会再因为听到咖啡馆好听的音乐而停下来好奇它的名字，孩子脑子里响起吵闹声而不是可爱，总是下意识地躲开了。你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不会给除此之外的新事物留出空档。回到家的空闲时光，不是发呆就是玩手机，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成长就会有很多烦恼嘛，但是这在成年人眼中也许微不足道。爱情、家庭、工作，你生活中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考虑更多，也需要更多的坚强。谁不希望能偶尔抛开这些，真实展露自己的软弱或者天性呢？像孩子一样，开怀的纯真一笑。生活也会说情话，偶尔般的目光，开心吗？不开心的话，吃一口我的芝士蛋糕。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喜欢的你一起制造一些比夏天暖的故事。

今天希望你的生活和梦里都是全糖，盖好被子，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也许比小时候听过的更甜。小兔子有一只玩得很好的青梅竹马狮子。小兔子记得他们俩相遇的第一天，他还没怎么学会跳，跳得东倒西歪的，他摔倒了很多次。再到一个下坡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眼瞅着要掉到坡底了，小兔子闭着眼睛准备迎接大地重重的一击，结果它掉软的东西上，那东西柔软的让小兔子想到了天上飘着的白云。哎呦，那东西小声叫了一下，把小兔子吓得一个机灵站起来。对不起，我跳得不熟练，摔到你身上了。小兔，哦，没事的，不疼不疼，我安慰他。小兔子一抬头，赫然发现自己面前躺了一只小狮子。啊！小兔子尖叫出来，自己怎么偏偏撞到了一只狮子？完了完了！你叫什么？小狮子歪头看着他。你是狮子对不对啊？小狮子看他害怕的直发抖，安慰他。啊，不是，我是一只猫。小兔子愣了一下，那你学声猫叫。小狮子为难地皱皱眉头，喵。这血盆大口哪里是猫嘛？小兔子被吓得更厉害了。不要怕嘛，小兔子安慰道，不吃兔子。小兔子抬起头，小狮子点点头，确定。后来他们两个就成了朋友了。森林里没事的时候呢，在森林里在自己耳边说着身边发生的故事。两个人呢一起长大了，变成了兔子小姐和狮子先生。狮子先生接替了老虎爷爷的职位，成为森林里新一代的王。他在外面总是很威风，一声吼叫就能让其他动物都乖乖听他的话。小动物们都觉得狮子先生很帅，森林里对狮子先生的赞赏也越来越多。

0: 兔子小姐枕在狮子先生的身上，看着森林日报的头条，就是宣传狮子先生的文章。报纸上狮子先生威风凛凛地站在山崖上，看着既帅气又潇洒。你好帅呀，狮子先生。兔子小姐转头看着他，红红眼睛里面一闪一闪全是小星星。狮子先生很受用的点点头。可是爸爸的，我看多了也会觉得你是一只很凶的狮子。兔子小姐委屈巴巴地坐下来了。
1: 我真的不凶的。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不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

0: 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7: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8: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9: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做安全生产。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

0: 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傍晚5点。
4: 17 o'clock。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为你所爱。
6: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5: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这个音乐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

0: 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幸运儿吧，也是
0: 啊、
1: 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试也拍一下，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点赞量啊，
0: 嗯，
1: 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
0: 嗯，
1: 就是热了之后，
0: 嗯，
1: 完全就我出来冒呢，
0: 对，然后就那么多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对，我也是，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其实在于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呢，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1: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得活泼。
0: 对，
1: 我孩子是一个拘谨的，如果你老师放松了之后，他们都感受了这个情感来了，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0: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1: 我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崇拜，那种喜欢，哎呦，我说天啊，太欣慰了，我可以这样。
0: 然后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特别盼望上你的课，是吧？
1: 对，每次我一上课，他们说啊，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来了。哎，我说感觉我是个明星一样。
0: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课上的值，是吧？
1: 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0: 对，刚才呢也说到了，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1: 对，
0: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的这样一种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来教孩子们唱歌的。
1: 对对，是的，
0: 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解压，觉得充满力量。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的孩子观察，孩子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1: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
0: 嗯，
1: 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也包括说听一些比较励志的歌曲。
0: 嗯，
1: 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旋律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他是音乐本来就是写，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0: 有一种释放，
1: 对，有一些释放。
0: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它是学习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1: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那个课堂它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0: 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
0: 嗯
1: 啊，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
0: 嗯，
1: 然后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1: 对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那在你的日常的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首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
0: 对，
1: 还是他的这个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
0: 嗯嗯，
1: 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哦，让他。其次呢我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嗯，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还有呢就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到旋律，就想起某条街道、某个人或某段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一小段片花之前呢，我们也是播放到了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老师拍到的他们唱东方红以及唱你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童声唱陕北民歌，特别的纯粹。陕北民歌呢是咱们黄土高原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的基本都是流行音乐，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2: 首先呢，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1: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
2: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嗯，
2: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真特别好。
1: 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2: 就他高考凉凉，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情感。
1: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2: 对，
1: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2: 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1: 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1: 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2: 适合他们的，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1: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而且他要喊出来。
2: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生态。
1: 对，
2: 其实好多人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对，先天的他要喊出来的。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是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1: 对，
2: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子。
1: 对，
2: 所以他们当时候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所以

0: 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1: 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嗯、
0: 对不需要声嘶力竭、嗯、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民歌、
1: 嗯、
0: 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之的流传，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1: 对
0: 啊，优米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
1: 嗯、
0: 小孩子唱还是不太合适的，
1: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小学生来说的话，唱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伤到他们的声带，
0: 对，一是会伤到他们，二是他们理解不了，
1: 对，
0: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1: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0: 真诚最能打动人，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0: 没有
1: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0: 对，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嗯、他们灌输了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1: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0: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
1: 嗯、
0: 他们觉得，他们说赵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1: 嗯，所以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0: 他们觉得清脆。
1: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0: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1: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0: 对，包括说《东方红》
1: 哦。对
0: 对，包括说王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1: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0: 它就是美。
1: 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0: 多方好，我给你唱一下吧啊！
1: 可以，来清唱两句。
0: 我这铜锣嗓子，
1: 你特别好。
0: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还有他是名大救星。
1: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0: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1: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0: 对，符合他们这个音域呢。
1: 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0: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
1: 嗯，
0: 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1: 好，
0: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1: 嗯，我其实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首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0: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
1: 嗯，
0: 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1: 对，
0: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
1: 嗯嗯
0: 嗯，那我就唱了啊，
1: 来清唱两句。
0: 陕北美，陕北山山水水惹人醉。新天游，轻轻飞，摆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在美，最美是在黄土。
1: 啊，
0: 词和曲都是我自己写的。
1: 你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0: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
1: 嗯嗯，
0: 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
1: 嗯，
0: 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
1: 鱼鳞美，
0: 不行，我写陕北美吧。
1: 嗯，
0: 然后就写出来。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嗯，因为我想说同声唱，
1: 嗯，
0: 必须简单，朗朗上口，
1: 而且要能记得住。
0: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
1: 嗯，
0: 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
1: 嗯，
0: 然后就情感就缺一点点。
1: 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0: 对，我平时弹钢琴，
1: 然后就出来了这个
0: 曲。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天赋。
1: 嗯，真棒，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歌的这个完整版啊，全部都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
0: 好的，
1: 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张帅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他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陕北民歌。而且我觉得音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美啊，非常好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山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那借着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升初的小朋友啊，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来推荐一首

0: 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我这个人呢就比较爱挑战。我说我现在写陕北民歌啊，但是我是不是挑战一下，就是流行音乐，就是校园歌曲。对，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去唱一些，就是类似于校歌的这种歌曲。
0: 对，其实现在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的校歌，
1: 代表，对，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头衔代表人。
0: 这个歌是你做的词吗？
1: 是我们校长作词。
0: 作词，然后你来谱曲的。
1: 对，我来谱曲的。我一看到了我们校长写这歌词，我说天哪，不行，我得马上去谱曲，去落实它。
0: 然后这个歌的这个童声部分，就是这些孩子们全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吗？
1: 对对对，全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0: 哎呀，这个真棒哈。
1: 我就学着让孩子们去他们的自己的，我们七小的自己的一个原创作品。
0: 对
1: 对，我们去唱一些，不管是陕北民歌的原创作品，都可以去挑战它。
0: 那现在在这个学校当中，它是每天也有播放，
1: 上下学都播放。
0: 对，其实这个孩子们确实也需要这么一首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留有一个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对子哈。那所以来听一下这个阳光少年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着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种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哎，这个很洋气啊，这个歌、嗯、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种，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前两天你还发到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
1: 啊、
0: 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
1: 啊、
0: 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孩子们唱到的这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小哪吒。
1: 对，小哪吒，我的童年，我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朗朗上口，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呀？我说，哎呀，我是今天那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代，看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流行，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着时代。还有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希望。
0: 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你要弄高新七小张帅，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吧？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啊？
1: 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你在生活当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这个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对，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我就爱听这类型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力量吧，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那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备考压力很大的啊，情绪容易浮躁。今天也特别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领。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走出来的。
0: 哎，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哎，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是，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都不加修饰。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什么一个情况，上课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

0: 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起风了哈。
1: 嗯，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样、我听这个自己的一个过程，
0: 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
1: 的这个历程、一路走来，对 对,
0: 对，
1: 历程是种回忆，
0: 对，
1: 是种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学校大环境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嗯、
0: 对，
1: 升学压力很大，家长很大，
0: 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嗯、它是美感、嗯、
0: 对，
1: 你不用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然后去考。

0: 有所改变，
1: 对，可能就慢慢变得自信啊。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0: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
1: 哦，
0: 然后是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
1: 嗯，
0: 孩子的这个
1: 声音条件不同，
0: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1: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尤其是陕北民歌，
0: 对，陕北歌
1: 说来就来，
0: 说来就来，
1: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锦上添花，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啊！旅、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啊。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
0: 唱了，我一说唱了，别人下面评论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一千年以后》来送给各位。

0: 是黄色黄。最后呢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
1: 是真的是很感激，
0: 嗯，
1: 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嗯，但是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嗯，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毕业少年的不负韶华，烛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和热爱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也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
0: 嗯，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光，
1: 对，
0: 嗯，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童声陕北民歌最鲜活的现状与期许。一堂温柔的音乐课可以治愈童年的盛夏，一段质朴的家乡音可以延续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

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烛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与热爱来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0: 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
1: 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片片的涮羊肉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哎呀，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啊，就是菜点多了，哼，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好。说到吃呢，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对吧？你不喜欢吃红烧肉，你为什么要打？

位，他们两个呢是两个，他们在给自己的组合取名的时候呢，完全是因为孟庭苇的一首呢，把名字定成了好妹妹乐队，而以积极向上，然后呢热情开朗，所以还有人夸他们21世纪不可多得的大龄文艺青年。当你听完这段介绍，应该知道他们俩有多搞笑了。请出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我在未来等你》。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女歌手，在很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她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自己身份证当中的名字佳妮改成了现在我们听到的月琳。听到这首歌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歌曲，歌名叫做《白日梦游》，请出月琳。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在很多的演唱会当中可能你已经在舞台上见过他了，他担当过很多知名歌手的乐手，比如李荣浩的巡回演唱会当中吉他手就是张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芳的合作。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城市上空的声音，越爱生活。
7: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
8: 爱上一零一。
7: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9: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

0: 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
9: 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
10: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
2: 福您了。

0: 立足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1: 滨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前奏就会把我们带到童话剧的现场。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某某水果的《单身贵族的晚餐》。可能很多人对于这一位音乐人并不是很了解，他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建筑系和伦敦大学的可持续遗产保护专业，是一位独立歌手，而且呢，同时他也是一名文保建筑师和建筑设计的老师，工作生活他都兼顾着，而且也同时在创作。音乐是他的爱好，并且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唱作人。是不是你也想跟他一样成为一名斜杠青年呢？时间交给某某水果，单身贵族的晚餐。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

0: 和谐、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为一体的教育开创未成年道德新局面。

0: 去，即便没有事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哎，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绿色家园，
17: 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现在是晚上7点。
14: 19 o'clock。
1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6: 阿七个三七六七号，
1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关注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感激民歌的创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

0: 一方面是给别人的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儿，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儿。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2: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蕊啊。
2: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吧？
0: 其实我最先是上学，好多因为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2: 对，
0: 他喜欢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有，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就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1: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2: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1: 本土的音乐，
2: 本土的一个音乐呢？
0: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蕊，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2: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林。
0: 其实他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2: 多年来积累起来的，
0: 冥冥之中就好像我得
1: 有个指引
0: 啊，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操，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得难受的。
2: 后来
0: 越听越觉得有点，
2: 是听越有味道，
0: 越听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
1: 对对，
0: 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0: 是大
1: 齐民
0: 家
1: 歌
0: 都
1: 也
0: 喜
1: 罢，
0: 欢
1: 新陕北
0: 听
1: 民歌
0: 啊，
1: 也罢，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天现在都2026年了。我记得20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callback 吧。
0: 就又总结了是吧？
1: 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
2: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哎，还是要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我应该做一个想专属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
0: 榆
1: 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
0: 对。
1: 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 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宋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0: 确实是第一个，
1: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
0: 对，
1: 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
0: 的。对，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1: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演出状态，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0: 对
1: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3: 小清新的
1: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0: 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3: 清唱一段吧。
1: 好，那我试一下啊。
3: 好，
0: 唱一段什么呢？
1: 这个、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3: 对，
1: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0: 好的，
1: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0: 来，我们一起听。

0: 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
1: 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做过一些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内容
0: 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2: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0: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罢，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
2: 其实刚刚薛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呢一个改编这个的《榆林小曲》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算台这首歌呢？突破点又是什么呢？
2: 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呀，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
0: 来介绍一下。
2: 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有这个想法，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 风格很，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呀，它可能啊一声就哎呀还哎哎，就是江南小调感觉嘛，啊，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体裁，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 然后我们做了就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更写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在 MV 里边体现，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0: 对，在做新的，就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2: 对，当时就是很就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很好上手。
0: 对，那么我们现在
2: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其实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然后你想这个歌，我们是零，
0: 总之是很多年了，
2: 很多年前了，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
0: 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说就能爆火呀，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 掐算台，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算台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但是薛老师说了，这个
0: 就很好听，
1: 一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对啊、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走进鱼鳞小曲啊，哦，这部剧来跟我们再说一下。
2: 我这个还没有公映，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公映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看到现场呢也是收到了很多的好评，大家都觉得说很好听啊，
1: 还想听，
0: 想再次听到哈、
1: 不仅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主持人也很想听。
0: 对，
1: 那接下来薛老师能不能再把一首清唱的一段吧，一段的清唱能不能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就是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这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试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好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
1: 嗯
0: 嗯，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这。

0: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
1: 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潮男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娃娃，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市，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合龙口那个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娃娃凳凳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来说，我觉得，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啊录了一百八九分钟，很长，网上有很多人愿意。
1: 霍家长会，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陕北民歌吗？
2: 上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上，我是

0: 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用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选人。
1: 他也是乐人导演的摇滚魅艺，什么刚才聊到了很多，也是
0: 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薛老师的另外一首这个太平调哈，也是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们也了解到呢，薛老师在2018年的时候呢，就刚刚说到这个掐算台，还有呢人爱人呢，都是获了一等奖的一个奖项，还有呢一首歌曲山歌拉拉啊。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1: 高兴呀，
0: 开心
2: 啊，就好像当时就想呀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0: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呢确实是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1: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0: 对，在
1: 也登
0: 过，
1: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像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做这件事儿。然后我2018年从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也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

0: 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
1: 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啊。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有一大段的说唱。
1: 对，
2: 然后我先第一反
3: 这是咱们
1: 山
3: 里
2: 西部歌王山嘛、嗯、就等于是荣幸说和三弟的
0: 歌王
2: 进山猛三弟的歌王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0: 嗯，对，
2: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1: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2: 啊，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0: 三歌王
2: 进山猛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
1: 对，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送出一首歌曲呢？
2: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
1: 非常好听，
2: 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
2: 有机会现场见。
1: 好好好，
2: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一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山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好的，
2: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0: 试唱一下。
2: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嗯、或者说是我们玉林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

0: 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儿，就是老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云林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很柔情的这种感觉啊，嗯，很好听哈，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
1: 嗯，
2: 其实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上海的还是哪的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鬼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来说，
1: 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
0: 嗯
1: 嗯，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现在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其实你感觉的不像是一个人写的。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至于是写这个鱼鳞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的。就是我愿意去写鱼鳞，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乡的这种情怀吧。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没有那种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
0: 对，就是自己想来进行创作什么，完全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触感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
2: 那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音乐人，总得写点
1: 儿，有
2: 情怀，总得写点跟家乡有关的嘛。就虽然我的那些风格写的不一定说夸榆林或者什么，但是呢，它肯定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旋律，长出来的一些情感的表达。所以说，就是很自然而然的。
1: 我们每长的榆林人哈，大家都在哈，内心啊都想着要为我们家乡的要不管是
0: 做点什么，
1: 力所能及的来做自己的能做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歌手呢，我们就唱歌来啊，创作歌。是吧？
2: 还有一个从虚荣心的角度讲，也希望说，哎呦，西安是谁谁谁，内蒙是谁谁谁，榆林啊，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好。
0: 我们也知道您是被评为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一个代表人物。那您的心里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2: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辣辣》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2: 啊，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2: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写的陕北人的内容，啥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他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

0: 要创新
1: 啊，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跟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一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跟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就像我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曲是榆林城里边的人听，出了榆林城都没人听了，
2: 对
1: 啊，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我发了敲算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就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0: 对，
1: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
0: 对，
1: 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

0: 嗯，反正我们这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1: 嗯，
0: 就是有毕业一百个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三五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能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
1: 对，
0: 从我的父母一直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1: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大家都支
0: 持，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1: 嗯，对，
0: 运气挺好的，反正就还能让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情。嗯，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计划出来？
0: 继续还在写歌嘛，还在写歌，有最近可能还要再发几首新歌。
1: 嗯，
0: 然后有一首歌名字叫《无疆》，但是我没有发出来。这首歌是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都不一样。
1: 对
0: 啊，都不一样。
1: 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个歌，可能近期要发。再就是现在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1: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薛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薛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一小段我都不知道
1: 唱啥，就每一首歌都非常的精彩，
0: 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这个那咱算收尾来两句。
1: 好的，
0: 也那匠人上了凤凰台，金财宝金库来，财神爷爷送喜来。

0: 非常的感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一起来听一下。

最后才换来

0: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黄昏像黎明一样永恒，
1: 像黎明一样，无论怎样。刚才暖场歌大家都听出来了对吧，来自周深时间呐、啊。我今天在来的路上还在感慨，哎，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从1月1号一直走到现在，好像就像恍惚间一下就跨越了过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多少心愿实现了，有多少的想见的人已经见到了，有多少想要怀抱的那些梦想正在萌芽。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一些顶重要的事儿，因为在这里面有我们很多的期待，有我们很多的心动，有我们很多认真生活用心共情的一些瞬间。在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经由我们的音乐好好的梳理一下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来开启每一个真实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滚烫又柔软的人间故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相信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当中，也看过最近一部大家都很热议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也是因为爱的一部电影。今天音乐会当中也想再次和大家说一说这部电影当中的爱。大家觉得什么是爱？我给你三秒钟。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人在生活当中都能感知到，但是却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对吗？但我今天用五个字来总结，叫无求的付出。你再想想我这五个字，无求的付出，就是不需要任何回报的一种付出。在阿嬷的情书当中，我也是多次眼含热泪哈，我觉得哭得最多的就是在这部影片的最后，当兰芝患了老年痴呆症，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很多很多事情，当他吃下了那颗橄榄之后，居然想起了那个一直和他通信，那个他一直在无求付出的那个人。大家有没有觉得兰芝在那一刻发光的？我觉得他无求到什么，连他自己内心的满足都没有。你再想想他的这一生，他在母生因为意外去世之后，本来想写一个讣告告诉他，但是他感受到了人间的爱。他在想要寄出那封信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都在写信，都在往家里寄钱的，类似于像当年邮局的一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人。

刚到暹罗，浑身没有钱，然后身边就是这样一群男女老少，你一张我一张凑钱给他。他也是被那一幕深深的感动，才有了他后来不愿意告诉真相，就这样默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年。我觉得爱是成真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很感人的就是这样一幕，爱是让自己得到最充分的那个成长的东西。当你无求的付出，当你不求回报的去为他人着想，去利他，当你所有付出这一切之后，其实你会纯然的得到很多很多。你看南芝，原来在没有遇到木生之前，他也许就是那样的一个啊，每月到期收租的一个包租婆，对吗？也许你一眼都能看到他的这一生，他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掉了牙，镶了一颗金牙，也许最后会抽烟，对，就像我们印象当中的包租婆的那一个样子。可是他获得了成长，他在这样的一些全然的无求的回报当中获得了很多很多，他最后成为了一名有知识的人。大家可以从他通信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出，从最初的不太怎么认得字，然后话说的都不太利索的那个电影，然后到最后可以对着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阿妈的情书当中的电影的配乐，我自己听来真的是带着很多山海温柔的那种叙事的质感。听听玩具船长的

看完了《漫谈情书》，可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扎根岭南深根乡土民谣的乐队玩具船长有过一定的了解哈。他们也是带来了片中的一些插曲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配乐。在阿妈的情书当中，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读懂过不一样，可能都会从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去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暹罗没有春天，就是这不是电影当中的歌，这是在电影上映之后给阿妈的情书。

你会听制作的不是特别的精良，但是不妨碍它当中的那些思念，那些充满着遗憾的故事可以指给到我们。暹罗四季温热，可是却留不住人间的那些春天，所以这首歌的括弧里面也写到了叫暹罗没有春天。我想可能也在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也让我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有了不一样的理解。而看过的朋友，我想对于这个当中的一些故事情节，我自不必多说，也强烈建议大家没有看到过的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俏皮，那样的一纸俏皮，那样的一个世界记忆的遗产，给我们带来了那样一段下南洋的家国往事。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影片的最后，说起了那一封封的俏皮，有寄给家的，我的，有寄给抗美援朝、支持抗美援朝的，所以一封家书是海内外华人血脉相连的根的见证。很多人在故事当中看见了自己祖辈的一些影子，或许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的祖辈也曾苦苦地等候那些漂泊在外的亲人吧。

家中有没有这样一封家书，熬过了很多清贫的岁月呢？什么叫情缘？它在我们的一生中。

一念起，岁岁牵绊；一念守，初心不改。我想这是邓一念当中告诉我们的关于人间的那些执念和坚守吧。我想在这样细腻的感情的处理当中，你是能够感受又坚定又有力量的感受的，对吗？我想人生可能总有一件事，一个人，一份初心，值得我们用尽一生去坚守，去奔赴。是，就是这样热烈，就是这样纯粹。哎呀，现在这个季节，周末的时候真的不要辜负啊，真的，满眼满心都是快乐的因子。星期天去逛哪儿呢？

我们来听胡一行的王羲之，他的书法你有描摹过吗？王羲之也是最新这个笔墨哈，真的是把自己的热爱活在了当下的每一天，他才可以取得如此大的这个成就。我们真的也可以多多的向古人，向这样的先贤去学习。

百遍也学得到，走我半寸风骨。从温润，温顺一笔一画，模式混沌，混沌这麻木。笑我疯，骂我狂，再跟狂骨传给我们的颗心中。对比沉重，那烟雾散，堂前夜如鸟惊弓。我非神，也非仙，写的不是字帖，是战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强尼大磊的一首歌《All About》，那重低音怎么理解呢？用了一个音乐上的这个概念哈，但他其实是想说，我不随大流，我不觉得这个身材一定要是纤瘦的才好，我就是这样自在的舞动，和妈妈的一个对话吧，就音乐的方式唱了出来，我觉得很松弛又很自然，就是满满都是自信感的那种歌。是，我喜欢这样，就是不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不追求完美，而接纳自己所有的那些不完美，热爱自己，热爱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又洒脱，好有故事感的歌，阿公。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0: 鼠保留下的声音，
1: 音带
0: 没有那种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
19: 无新发展贯彻新建新发展新时代。
20: 榆林的好，我是北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的丰富版，简单
22: 爱上101。
23: 千个彩灯装饰在门上，却输给了过热有火。
2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节俭办婚礼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共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亲爱的，你知道甜食的力量吗？小时候考试考了满分，就会得到一块小蛋糕。在这样的教育下，儿时的简单思维就是努力等于甜。从此甜食在生命里呢就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I don't feel no show me those eyes and how I slowly melt。我正在做半熟芝士蛋糕。

打奶油的时候，呢，要达到能看出半个角的状态，就是当你把打奶器拿起来，它蘸的奶油变成一个小尖尖，这就说明差不多了。还有我准备好的抹茶粉和巧克力粉，也记得和奶油搅拌，就会变成有色彩的奶油了。一会儿可以用来做芝士蛋糕的裱花。

0: 吃点甜食呢？
1: 我们小时候总在盼着长大，可是真的长大后呢，一个叫做楠楠的朋友跟我说，小时候想吃泡面，长大后只能吃泡面。在小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心智各方面都不成熟，就会羡慕那些成年人无拘无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当自己慢慢的长大了，才发现成年人的世界真的很苦，只是成年人善于伪装自己，跟小孩子面前心原因不一样。但不同的观点也有，这个朋友叫做离人样，他说，虽然不可否认的是成长确实会带来许多的艰难和磨难，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拿开心来定义全部的人，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维度而已，开心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你在人生中扮演的各个角色，肩负的责任与义务，小时候因为都被大人们入了坏事之后摊子，可以肆意的宣泄情绪，没关系，永远爱我宠我，这样就断的义务着所有的，他幻想着未来永远如此，义务从来得的

跌，不能跌倒之后责任，时你去承担心爱。回顾每个人必然经历的过程吗？快乐越唯一的维度，快乐固然是美妙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存在伤心、难过、碰了一曲和感到被世界抛弃的绝望，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蛋糕胚烤好了，现在我就要给它裱花了。你想吃什么口味的？抹茶、巧克力，还是原味？先裱一个巧克力的吧。仔细想想，确实啊，小的时候经常盼望长大，长大以后我们就开始后悔，因为要承受的压力变多了嘛，很多感兴趣和喜欢的东西只能暂时放一边，慢慢忽略，逐渐麻木，成年人的世界似乎只剩下生存这件事儿。你不会再因为听到咖啡馆好听的音乐而停下来好奇它的名字，看到小孩子脑子里响起吵闹声而不是可爱，总是下意识地躲开了。你的日程塞得满满的，不会给除此之外的新事物留出空档。回到家时光不是发呆就是玩手，完全提不起力气去尝试一点新的东西。成长就会有很多烦恼嘛，但是这在成年人眼中也许微不足道。爱情、家庭、工作，你生活中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多，考虑更多，也需要更多的坚强。谁不希望能偶尔抛开这些，真实展露自己的软弱或者天性呢？像孩子一样，开怀的纯。生活也会说情话，只要偶尔用孩子般看待它。所以，长大后的你，开心吗？不开心的话，吃一口我的芝士蛋糕。

0: 你又偷吃我的脸，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每天在柴米油盐

今天希望你的生活和梦里都是全糖。盖好被子，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也许比小时候听过的小兔子有一只玩得很好的青梅竹马狮子。小兔子记得他们俩相遇的第一天，他还没怎么学会跳，跳得东倒西歪的，他摔倒了很多次，再到一个

是去看海，异星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不少的朋友都在思考啊，怎么来管理自己的身体，那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就我今天起床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坚持每天起床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那也就大概有8000多个仰卧起坐，而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腹肌啊？仰卧起坐根本就没有用。不过后来我一想，仰卧起坐我可能是分开做的，晚上仰卧，白天起坐。还有一个就是吃，我有时候觉得我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二人格，就是一遇见好吃的就来抢占我的身体啊，疯狂的进食，努力的抵抗，丝毫没有用，哇，我就惆怅啊，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我吃的啊，为什么要冤枉我？

你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他们公司呢就在招募这个实习生，啊，就招了一批整理档案的实习生。因为是第一天招过来来实习，树立威严，就吓他们，啊，就说如果你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呢出了一些差错，不单单是要惩罚扣工资，甚至你们要负法律责任。然后第二天所有的实习生都不来了。这啥工作还要负法律责任，太难了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前几天我在一个 APP 上面注册账号，注册的时候呢填写各种东西嘛，就输入年龄的时候，我真的我的鼠标滑了好几轮我才找到我那一年。而以前觉得自己可年轻，一找就找到了，现在零零后都太多了，当然就觉得自己老了，而且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我有时候觉得妈妈说的话真的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太厉害了。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我说我要考研，然后我妈就说我看你是专业生病，业余考研啊，你要是能考上才怪，没考上。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昨天我跟我几个同事出去吃这个涮羊肉，然后我就感觉人生啊特别像一啊浮浮沉沉，备受煎熬，尝尽了各种滋味，然后一不留神就老了。而且吃的时候我还觉得人对自己盲目自信最典型的案例啊就是菜点多了，吃不完，谁点谁吃最好。说到吃呢，我记得我当年在读大学的时候，在食堂嘛，在食堂吃饭就遇到了我们班的班花啊，我当时就想就得来那种不经意间的邂逅。我当时呢就端着饭我就走过去，哎，我说哎你也在这儿？他说是啊。我说你吃红烧肉吗？他说哦我不吃我不吃。然后就把他碗里的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你是

但现在很多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都在给自己的生活慢慢做减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社交多了啊，你像之前我朋友圈里一个朋友，朋友圈就说女生啊，所有的男生都删掉了，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天哪，好被我看到了，你这太明显了吧？我当时就评论我说，是我吗？他说意思我忘记删你了。随一阵风。

0: 回来给你做好吃的，你做的饭。就是我妈是一个基本没下过厨房的人，她做过离下厨最近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在我伤口上撒盐。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生孩子？我很头疼，就是什么事儿好像都怪我。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走在大街上，来了一辆洒水车，就喷了我和我妈一身，然后我妈就说我，你这孩子。我说妈，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不是我弄的你身上的水。
1: 看不到我爱的人，我知道我愿意再等，疼不了爱我的人，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我不是无情的人，却将你伤得最深。

0: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您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每年都可能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对。

0: 他是个婴儿啊，
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同学，你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的。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之后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人。
1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和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

0: 准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4: 现在是凌晨0点。

with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后又保持期待爱你没有上限。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现在是早上七点。Seven o'clock。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2: 在耳边。

不谈恋爱的朋友，你是因为什么呢？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闻到樱花的味道了吗？想给你做一个樱花饼。我正在用盐水浸泡樱花，然后准备用黄油加上糖粉，搅拌一下。

可以帮我听一下吗？这个程度的酥脆有没有烤熟啊？烤好之后就可以点缀上我们浸泡好的樱花了，浸润在奶油饼干里，用奶油固定一下，来尝一口。就着樱花的香气，一股微甜，就像是一朵樱花在口中绽放开来。就像是恋爱带给人的活力。不过亲爱的，你身边有年纪轻轻却不愿恋爱的人吗？东阳说有，原因是怕。顾城说过，因为害怕结束，所以你拒绝了一切开始。爱无能者都是亲密关系里的逃兵。首先，他们经常会自我否定，缺乏安全感，认为真实的自我不值得被爱。然后可能很多朋友整天说自己想脱单，但真正有朋友介绍时，第一反应是本能的逃避。在爱的时候呢，总担心自己被抛弃，因此不愿意投入爱。也有一部分人说，我不需要别人帮忙，也缺少热情帮别人的忙，所以抗拒亲密，害怕对伴侣做出任何承诺，小到生日礼物，大到结婚生子。应该也有人常常在朋友圈公众场合秀恩爱，但私底下却抗拒和另一半恩爱，或者是因为过去的某些阴影而不敢相信爱情，认为这是一件极具风险的投入。你是哪一点呢？其实如果你是因为害怕而不敢恋爱的话，有解决方法的。比方说哈，用爱情类的电影和书籍来改变思想，丰富内心。电影的话，泰坦尼克号、怦然心动、爱情故事。书籍你可以看一看回避性依恋、我拒绝沟通、你别管我，还有应对焦虑之类的。第二种方法呢，是敢于试错，尝试接受一段不完美的恋爱，说服自己，爱情本身就不是完美的。如果有动心的对象呢，就要主动出击，或者是多加接触，释放自己的魅力。如果是他人主动邀约，先别着急拒绝，尝试一下也少不了一块肉。第三点呢，扩大社交圈，提高自身对情感的接受度。然后你可以打破投射性认同的恶性循环，就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表现缺爱却越难获得爱，这就是心理学上的投射性认同。我们传递出缺爱信息，被他人接收到，再反馈到自己身上时，就是不要主动爱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爱他人的前提是学会爱自己。其次，重塑形象，释放真我。释放自己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主动表达，告诉对方你的需求。今天可以陪我聊一会儿吗？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一会儿没事的话，可以一起吃顿饭吗？第二呢，懂得倾听，通过安慰他人来反思自己。这一点，曼兜本身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治愈自己的。身边很多的朋友都会找曼兜来倾诉自己的情感问题，然后虽然阅历没有那么丰富，通过这些情感的收集，也会折射出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来达到治愈的效果，来反思你的情感生活。第三点呢，敢哭敢笑，这个阶段我现在就在努力尝试。比方说看到悲剧不要克制眼泪，看到喜剧就放声大笑，接受自己的各种状态，就算是吃饭的时候牙上有菜叶，聊天的时候对方说哎，你口红粘牙上了，即使是这些尴尬的小情况，也可以自如自信自在的解决面对。希望以上的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因为不敢爱而没有恋爱的你收获到温暖的爱情。好喽，再吃一块我的樱花饼吧，一会儿要洗漱休息了。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的良药。待会儿见。

0: 你又偷吃我的零食，还给我，还给我，变成大胖子我就不要你了。嗯，不许抢，你给我留点儿。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2: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欢迎回来，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一封写给未来男友的信，有点甜呢。这里是首档用声音记录生活的 Vlog 创新节目，每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和你画新闻、聊八卦、品故事。无论你现在面临什么境遇，都要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友陪伴着你。对你的要求呢，就是用心听，谈场恋爱。

0: 亲爱的未来男友，其实一直很想偷偷给你写封信，但又怕这样有点矫情，毕竟我还没遇到你。这封信我想了很久，写了很久，希望你能收到。最近跟朋友吃饭，他们问我怎么还不恋爱，我随口回了一句，急啥，他爱来不来。其实我撒谎了，我从没告诉任何人，其实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最近我身边的朋友纷纷都脱了单，放假的时候我参加了闺蜜的婚礼，跟着她忙前忙后，看着她起个大早梗着脖子化妆，饿了一天没喝口水，不断的换衣服头饰，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觉得结婚真的好麻烦啊。可在婚礼的音乐声中，看着她被眼里含泪的父亲牵着手送到掩饰不住笑意的新郎面前，他们牵手拥抱接吻，一起说出那句我愿意，突然好想谈恋爱啊。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你呢？我常常在想，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个子有多高？是胖还是瘦？爱笑吗？还是人前冷漠，唯独在我面前屁话很多？你喜欢收集各种款式和牌子的球鞋吗？是不是和我收集口红一样，总是缺少下一双？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出现了。平时看到一些撩人套路的时候，我都会想，要是我有个男朋友就好了，可以拿去撩他。最近呢，我开始偷偷收藏看到的100句土味情话，25句遇到你时适合说的开场白，36句暗暗喜欢你的小方式，5种责备你姗姗来迟的小惩罚。我想我应该能做好你的女朋友吧，等你来检验哦。我现在一个人努力生活，过得还不错，在经历过有些辛苦的尝试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管学习工作很累，也在尽量照顾好自己，一日三餐。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心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死了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多数人对王心凌的印象是甜心教主，但甜心教主只是她过去某一个时期的标签。听过王心凌所有歌曲的人都知道，她其实从甜心教主时期之后一直在进行着自我不同方向的探索。心电心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那种独特诠释的感情，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过期的演绎。如果再回到久违式的林氏抒情慢歌唱腔，那种普通的又让人心碎的情绪，它还是可以完美的诠释出来。